意啊，我生我他，我说明关系啊，我说明你在一个菜的菜，我说明这位你们娘们托付难说压缩啊，你做你不能给你拿手我的妈家还陪我生女儿去，我的阿舅，我的阿舅，你说耶，我的姐，我都不敲门，我都没有恩公了。